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满街灯火迎皓月，万家团圆庆中秋，来宾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共享团圆欢度佳节；武宣首座220千伏智能变电站正式投运，重点保障工业园和新能源项目用电需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讲述团结故事，凝聚奋进力量，来宾举办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故事分享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1: 我们的节日中秋，
4: 到中秋佳节，来宾各地活动丰富多彩，现代与古老碰撞交融，美好习俗跨越时空，人们共享团圆，共庆佳节。请听本台综合报道。金秋月圆，潮起狂欢，中秋节当晚，甜美新兵唱响金秋2026来宾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幕，以啤酒、美食、演艺、民俗互动为载体，点亮中秋夜间文旅经济，来一场沉浸式金秋狂欢盛宴。开幕之夜的舞台精彩纷呈，知名歌手献唱经典曲目，引发全场合唱，女团热舞，潮流演绎轮番上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树花，磁爆特技表演惊艳亮相，传统非遗与时代潮流碰撞出独特火花，增添别样浪漫与震撼。在现场互动环节，手机摇一摇、啤酒素饮、卡牌对决等趣味游戏同时进行，市民游客踊跃参与，赢取啤酒券、美食券、中秋月饼、平板电脑等丰厚好礼。烟火市集60个特色展位汇聚100位美食，搭配冰爽醇厚的鲜酿啤酒，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的味蕾需求。亲子游乐区、休闲畅饮区人气爆棚，全年龄段场景让合家出游的市民尽享中秋团圆乐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6日，每晚7点至10点准时狂欢。活动整合演艺、市集、民俗互动资源，持续释放金秋消费活力，推动文旅、商贸深度融合，赋能来宾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秋月圆之夜，武宣县秦汉中流古韵中秋主题晚会在当地阳明广场华丽上演，晚会设置月起中流、非遗流芳、月满万家、月圆盛世4个篇章，汉服巡游、醒狮道贺、高空特技、山歌演唱、风骨舞蹈等精彩节目接续上演，秦汉古风在诗意演出中娓娓道来，壮乡民俗、丰收喜悦、烟火温情随意首首原创歌曲生动呈现。祭月祈福环节完整还原古人中秋拜月祭愿的传统习俗，最后高空特技节目月亮撒花惊艳收尾，漫天月华洒落舞台，整场晚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表演者宁佳佳：
5: 我穿的是宋制的神仙服，带来的节目是祭月。祭月是我们中秋古老的传统习俗，古时候人们会在这一天祭拜月亮，把心底美好的愿望还有对家人朋友的祝福寄托于月色之中。
4: 武宣县居民秦秋婷：
6: 中秋节目很精彩啊，场景也布置得非常的用心，小朋友来了都很开心，有这些打卡景点啊， 非常有中秋的那个味。
4: 本场晚会以武宣、秦汉中流、深厚历史文脉为底色，将秦汉古韵、壮乡非遗、中秋民俗、本土原创文艺作品串联一体，活化传承地方民风民俗，让居民游客深入感知武宣独特的历史底蕴与壮乡风情。古街灯火亮，中秋意正浓。2026年新城县中秋小马仔民俗共乐暨土司壮景艺术花灯制作大赛评比活动在新城土司老街热闹举行。夜幕降临，老街灯火次第亮起，各家各户纷纷拿出精心制作的花灯。参加制作大赛，赛事设置1、2、3等奖及鼓励奖，让合家团圆的乐趣在指尖流转。街心小广场上，传统中秋共乐祈福仪式温情上演，不少游客驻足观摩，沉浸式感受新城中秋民俗魅力。在非遗烟火夜市里，壮景手作文创、珍珠糯玉米、金银花等本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市民游客边走边逛，边品边购，尽情解锁地道新城风味。而另一侧的舞台上，原创歌曲、壮乡戏曲、器乐展演轮番登场，搭配灵动热闹的龙狮巡游，引来不少欢声笑语。游园会现场，投壶、加月饼、中秋诗词、飞花令等传统趣味游戏免费开放，让人们在玩乐中体悟中秋文化。新城县居民蓝汉伦：
7: 我们新城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这个还是感受一下我们家乡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啊，非常有意义。
4: 新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罗宪吉：
8: 我们整合了土司、壮景、非遗小马仔共乐等本土特色文化 IP， 兼顾观赏性、体验性和消费性，集深耕传统文化传承，又创新夜间文旅业态，助力本土民俗文化活态传播。
9: 中秋

0: 9月25日，象州县各个乡镇的山歌爱好者齐聚县城，以歌会友，欢庆佳节。现场歌声悠扬，气氛热烈。山歌题材源自于日常生活，语言淳朴自然，曲调清新优美，充满乡土气息。中秋佳节，人们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把团圆的喜悦、丰收的满足和对好日子的期盼一句句揉进婉转曲调里，歌声里满是壮乡人家独有的热闹与暖意。象州县山歌学会会长欧立忠：
1: 中秋节是我们老百姓团圆的好日子，大家聚在广场唱山歌，唱团圆，唱丰收，唱新时代的好生活。
0: 在新兵区河西街道向阳社区，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文化活动现场，居民们围坐一堂，制作古风灯笼和特色月饼，参加套圈、毛绒球飞镖、桌面冰球等趣味游园活动，收获喜悦与小礼品。活动最后，社区工作人员呈上热腾腾的油茶和香甜月饼，居民们边吃边聊，邻里温情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升温。新兵区河西街道向阳社区居民秦海寿：
2: 今天我们参加了做灯笼啊、做月饼啊、游园活动啊，这些都很开心，都很温暖。
3: 一句话新闻，
0: 请听金秀荣媒记者许东东的报道。9月23日，2026年来宾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召开，会议进行现场推介，并同步开展优质茶叶品鉴、瑶族特色茶艺表演等配套活动。会议明确，下一步我市将扎实做好古茶树普茶建档与管护工作，推广先进技术，健全从种植到仓储全链条标准体系，力争用2到3年时间持续提升茶园标准化建设水平，梯度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茶文旅融合、茶研学等新业态，持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将大瑶山生态好茶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茶。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刘强、副市长邓应文出席会议。
4: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州崛起。
0: 9月24日，来宾武宣县220千伏黔西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成为该县首座220千伏智能变电站。该站由南方电网广西来宾供电局投资建设，将优化县域主网结构，重点保障黔西工业园和新能源项目用电需求，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请听本台记者莫敦佳、刘维、见习记者黄河流的报道。
5: 220千伏黔西变电站坐落于武宣县武宣镇雅村黔西工业园西侧，项目总用地面积35169平方米，中期规划安装3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本期建设1台180兆伏安主变。变电站220千伏出现中期8回，本期4回；110千伏出现中期14回，本期6回；10千�服出现中期36回，本期12回。配套新建220千伏接入线路，站内预留扩建间隔，可满足彭辉储能电站等新能源项目接入，实现原网荷协同调控。南方电网广西来宾供电局建设部副经理齐大洲：
6: 作为武宣县首座220千伏智能站，它将优化武宣电网网架结构，破解工业园区用电瓶颈，支撑武宣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与传统变电站不同，黔西变电站全面实现了数字化与网络化升级，运维人员无需在现场值守，就能通过后台系统对全站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和故障自动隔离，大幅提升供电可靠性。南方电网广西来宾供电局变电管理所巡维班班长曾凡：
7: 实现远程监控，无人值守，一旦出现电网故障，系统能快速定位，自动隔离故障，保障变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
5: 220千伏黔西变电站投产后，将补齐武宣主网短板，为园区企业生产储能项目消纳提供充足可靠电能，助力武宣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来宾市县域工业发展的重要能源支撑，该站还将为地方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工业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8: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9月23日，2026年来宾市同心向未来，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故事分享会在金秀瑶族自治县举行，来自不同岗位的5位代表分享各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的点滴故事与心得体会。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莫曼维的报道。此次分享会围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而开展，活动在舞蹈《同心共筑中国梦》和歌曲《盛唐谣》中拉开帷幕。随后，金秀退休教师罗伟才分享了自己受大瑶山乡亲抱养和扎根教育事业39年的温情事迹。新城县古鹏镇副镇长秦远莲讲述从自身背负债务到带领龙利村各族群众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奋斗经历。全国38红旗手杨清荣24年扎根畜牧一线，用科技服务各族养殖户的故事打动人心。新宾区35镇35社区党支部书记黄少燕曾留学新加坡，2022年回乡创业，带动3000多户群众增收，曾作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外派教师。赴柬埔寨援教的潘静玲曾把壮族山歌传统手工艺带进华文课堂，为当地孩子们种下中华文化的种子。观众刘双喜：
9: 小时候只知道长辈跟我说民族团结公约的故事，今天听了分享才知道，我们今天像石榴子一样抱在一起，是这么多前辈用心守护来的。
0: 外派教师潘静玲：
10: 有机会的话呢，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在海外援教的这些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所做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0: 9月22日晚，参加分享会的人员还观看了金秀瑶族特色歌舞表演，沉浸式感受大瑶山民族团结氛围。9月23日，全市2026年农机年检工作推进会暨农机安全驾驶操作维修技能提升培训现场会在来宾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学校举行。请听本台记者盘涛、韦海晨的报道。会议第一阶段，各县市区逐一汇报农机年检工作进展，现场开展农机安全法律法规知识培训。会议要求要压实责任，创新方法，强化保障，加大执法和督查考核，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在12月25日前完成年检目标。会议第二阶段，培训现场搬到实操场地，专业授课老师就甘蔗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割堆机的安全操作规程与技术要点进行讲解，并开展维修保养演示和模拟机操作。另外还传授微耕机的操作规程与维修保养知识，进一步提升全市农机安全作业水平。新宾区石城种养专业合作社社长何桂桃：
11: 通过案例学习与实操教学，我认识到农机安全是农业生产的底线。回去后，我会做好知识转型，组织合作社农机手开展学习，普及安全操作规范，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下田。
0: 来宾是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副主任韦宪娟：
12: 一个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全市农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维修技能，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农机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第二呢是聚焦蔗糖产业，破解农机化收获瓶颈，推动全市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迈上新的台阶。
8: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 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4: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9月24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总工会在来宾北站举办就业服务促发展，书香关爱暖民心，来宾北站一站多点共建服务活动。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实习记者石林君、通讯员何晶晶的报道。活动当天，来宾北站就业服务站是文旅会客厅暨高铁读书驿站、广西来宾工会户外劳动者爱心服务站共建提升阵地正式运营服务。全新升级的共建服务阵地提供求职登记、职业指导、社保查询等一站式人设服务，同时开放高铁读书驿站、母婴室同步提供微波炉热饭、免费充电、应急药箱等工会暖心服务，实现一站多点、一站多能的综合服务效能。活动现场，主办方向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菊花茶、罗汉果茶等慰问品，以及就业创业政策宣传礼包，同步开展平陆运河主题阅读推广、第21届文津图书奖优秀书目展陈，结合全国科普月普及法律文化知识。网约车司机秦仲平：
13: 我感到很高兴，这个服务站建设得非常好，服务很全面贴心，以后我们有需要都可以到这里来休息休整。
0: 来宾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黄美莲：
14: 来宾北站作为我市唯一高铁枢纽，汇聚返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各类群体。我们依托文旅会客厅暨高铁读书驿站，打造来宾北站就业服务站，提供求职登记、岗位推送、职业指导、劳动维权等一站式服务，同时融合公共文化、工会暖心服务，让旅客和周边的群众都能享受到就近一站式服务。
8: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4: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8: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4: 欢迎您准时收听。
5: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潘柳菊，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杨迪、谭柳梅，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2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1: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2: 好球，
21: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驾驶证电子化落地推行以来，很多车主都已经成功申领到了电子驾驶证，体验到一机在手、全国能走的便利。但是也有不少朋友对电子驾照的申领以及使用场景、注意事项等存在疑问。电子驾驶证申领有哪些步骤？有了电子驾驶证还需携带纸质驾驶证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光良的《童话》。

首先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俗称电子驾照，自2021年6月1号起在天津、成都、苏州三个城市试点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为驾驶人提供在线亮证亮码服务，更好的便利群众办事出行。在试点基础上，自2021年9月1号起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28个城市全国首批推广应用电子驾驶证。自2021年12月10号起，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驾驶人可以登录 APP 按照提示流程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由驾驶证基本信息、二维码、内嵌信息还有电子证生成时间三部分组成，详细记录了驾驶人照片和各类身份信息及准驾车型、起驶日期等。

电子驾驶证可以在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适用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能实时查询、实时出示、实时核验。电子驾驶证采用数字签名防伪技术，真实唯一，安全可靠，申领便利。驾驶人可登录交管12123 APP 个人账号领取，式样全国统一，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业务时，无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极大地方便了群众驾车出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便利实用的电子驾照该怎么申领呢？接下来我们详细的来介绍操作步骤。第一步，下载安装交管12123 APP， 并且完成用户注册。个人用户注册分为面签注册和在线注册，那其中呢，面签注册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到公安网窗口办理现场面签，二是通过交管12123 APP 完成实人认证注册就可以了。面签注册成功之后，就可以进行第三步，线上申请电子驾驶证，提交申请人的人像照片，然后确认并提交电子驾驶证申领信息，公安交管部门将在一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申领结果将通过短信和交管12123 APP 通知驾驶人。收到申请结果通知后，驾驶人登录 APP， 在我的驾驶证或者是业务中心出示电子驾驶证。
1: One, two.

申请领取电子驾驶证需要特别注意，驾驶证记满12分，暂扣扣押，逾期未换证，逾期未审验时，撤销、吊销、注销、锁定、停止使用状态的，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驾驶证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和发证机关发生变化时，驾驶人需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在这里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关注自己的驾驶证动态，尽快处理交通违法，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办理期满换证，以免出现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电子驾驶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0: 近有东西还我，
6: 可是你们想
5: 过的球你不过去，下一轮确实。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3: 他
12: 无处不在，
13: 无处不在，
12: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3: 不同的体验，
12: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已成功申领到电子驾驶证的车主，外出时还需携带纸质驾驶证吗？针对大家的这类疑惑，接下来我们详细为大家介绍。首先，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有区别吗？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出示电子驾驶证的驾驶人，交警不再核验纸质驾驶证，不得以未随身携带纸质驾驶证为由进行处罚。同时，在推行电子驾驶证后，公安交管部门仍按规定核发纸质驾驶证。

既然电子驾照这么方便，那么纸质驾照是不是就没用了呢？其实不然，以下这些情形仍然需要携带纸质驾驶证。第一，路面现场执法，不满12分需扣留驾驶证的，当事人应当携带纸质驾驶证到公安交管部门接受处理。满12分需扣留驾驶证的，当事人应当携带纸质驾驶证到公安交管服务网点参加满分教育。第二种情况就是非现场违法处理，对累积记分满12分一般程序处理，以及需要暂扣吊销驾驶证的，仍需要携带纸质驾驶证按照现行规定办理。第三种情况就是办理驾驶证业务需要收回或者迁注原纸质驾驶证业务的，当事人应当提交纸质驾驶证。第四就是交通事故处理，因收集证据需要扣押驾驶证的，当事人应当携带纸质驾驶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申领电子驾照后，能不能截图使用呢？这是不可以的。电子驾驶证应当从交管12123 APP 上展示，因为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是实时变化的，目前不允许截图展示。申请了电子驾驶证后，还需要进行期满换证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提醒您，请记住自己的换证日期，提前办理换证业务。同时，期满换证后需要重新申请电子驾驶证，因为已申领电子驾驶证的，因准驾车型、驾驶证有效期、发证机关等发生变化，办理换证业务后，申请人需要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对于未携带纸质驾驶证也没有电子驾驶证，被交警查到会记分罚款吗？已成功申请电子驾驶证的，日常出行无需携带纸质驾驶证，但既没申请电子驾驶证也没携带纸质驾驶证的，将被记1分罚款50元的处罚。

关于外地户口能不能在当地领取电子驾驶证，目前有了肯定的答案。电子驾驶证申领后，由纸质驾驶证核发机关发放，只要持有的是当地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就可以在当地申领电子驾驶证。申领的电子驾驶证全国范围内有效，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香港、澳门驾驶证式样以及记录信息与内地驾驶证是不一样的，所以电子驾驶证暂不能在香港、澳门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嗯，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3: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看见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

0: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满街灯火迎皓月，万家团圆庆中秋，来宾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共享团圆欢度佳节；武宣首座220千伏智能变电站正式投运，重点保障工业园和新能源项目用电需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讲述团结故事，凝聚奋进力量，来宾举办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故事分享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我们的节日中秋。
1: 又到中秋佳节，来宾各地活动丰富多彩，现代与古老碰撞交融，美好习俗跨越时空，人们共享团圆，共庆佳节。请听本台综合报道。金秋月圆，潮起狂欢，中秋节当晚，甜美新兵畅享金秋2026来宾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幕，以啤酒、美食、演艺、民俗互动为载体，点亮中秋夜间文旅经济，来一场沉浸式金秋狂欢盛宴。开幕之夜的舞台精彩纷呈，知名歌手献唱经典曲目，引发全场合唱，女团热舞、潮流演绎轮番上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树花、磁爆特技表演惊艳亮相，传统非遗与时代潮流碰撞出独特火花，增添别样浪漫与震撼。在现场互动环节，手机摇一摇、啤酒素影、卡牌对决等趣味游戏同时进行，市民游客踊跃参与，赢取啤酒券、美食券、中秋月饼、平板电脑等丰厚好礼。烟火市集60个特色展位汇聚百味美食，搭配冰爽醇厚的鲜酿啤酒，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的味蕾需求。亲子游乐区、休闲畅饮区人气爆棚，全年龄段场景让合家出游的市民尽享中秋团圆乐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6日，每晚7点至10点准时狂欢，活动整合演艺、市集、民俗互动资源，持续释放金秋消费活力，推动文旅、商贸深度融合，赋能来宾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秋月圆之夜，武宣县秦汉中流古韵中秋主题晚会在当地阳明广场华丽上演，晚会设置月起中流、非遗流芳、月满万家、月圆盛世四个篇章，汉服巡游、醒狮道贺、高空特技、山歌演唱、风骨舞蹈等精彩节目接续上演，秦汉古风在诗意演出中娓娓道来，壮乡民俗丰收喜悦、烟火温情随意首首原创歌曲生动呈现，祭月祈福环节完整还原古人中秋拜月祭愿的传统习俗，最后高空特技节目月亮撒花惊艳收尾，漫天月华洒落舞台，整场晚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表演者宁佳佳，
2: 我穿的是宋制的神仙服，带来的节目是祭月。祭月是我们中秋古老的传统习俗，古时候人们会在这一天祭拜月亮，把心底美好的愿望还有对家人朋友的祝福寄托于月色之中。
1: 武宣县居民秦秋婷，
3: 中秋节目很精彩啊，场景也布置得非常的用心，小朋友来了都很开心，有这些打卡景点啊，非常有中秋的那个味。
1: 本场晚会以武宣、秦汉中流深厚历史文脉为底色，将秦汉古韵、壮乡非遗、中秋民俗、本土原创文艺作品串联一体，活化传承地方民风民俗，让居民游客深入感知武宣独特的历史底蕴与壮乡风情。古街灯火亮，中秋意正浓。2026年新城县中秋小马仔民俗共乐暨土司壮景艺术花灯制作大赛评比活动在新城土司老街热闹举行，夜幕降临，老街灯火次第亮起，各家各户纷纷拿出精心制作的花灯，参加制作大赛，赛事设置1、2、3等奖及鼓励奖，让合家团圆的乐趣在指尖流转。街心小广场上，传统中秋共月祈福仪式温情上演，不少游客驻足观摩，沉浸式感受新城中秋民俗魅力。在非遗烟火夜市里，壮景手作文创、珍珠糯玉米、金银花等本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市民游客边走边逛，边品边购，尽情解锁地道新城风味。而另一侧的舞台上，原创歌曲、壮乡戏曲、器乐展演轮番登场，搭配灵动热闹的龙狮巡游，引来不少欢声笑语。游园会现场、投壶、加月饼、中秋诗词、飞花令等传统趣味游戏免费开放，让人们在玩乐中体悟中秋文化。新城县居民蓝汉伦，
4: 我们新城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这个还是感受一下我们家乡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啊，非常有意义。
1: 新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罗宪吉，
5: 我们整合了土司、壮锦、飞鱼、小马仔、贡月等本土特色文化 IP， 兼顾观赏性、体验性和消费性，集深耕传统文化传承，又创新夜间文旅业态，助力本土民俗文化活态传播。

0: 9月25日，象州县各个乡镇的山歌爱好者齐聚县城，以歌会友，欢庆佳节。现场歌声悠扬，气氛热烈。山歌题材源自于日常生活，语言淳朴自然，曲调清新优美，充满乡土气息。中秋佳节，人们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把团圆的喜悦、丰收的满足和对好日子的期盼，一句句揉进婉转曲调里。歌声里满是壮乡人家独有的热闹与暖意。象州县山歌学会会长欧立忠：
1: 中秋节是我们老百姓团圆的好日子，大家聚在广场唱山歌，唱团圆，唱丰收，唱新时代的好生活。
0: 在新兵区河西街道向阳社区，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文化活动现场，居民们围坐一堂，制作古风灯笼和特色月饼，参加套圈、毛绒球飞镖、桌面冰球等趣味游园活动，收获喜悦与小礼品。活动最后，社区工作人员呈上热腾腾的油茶和香甜月饼，居民们边吃边聊，邻里温情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升温。新兵区河西街道向阳社区居民秦海寿：
2: 今天我们参加了做灯笼啊、做月饼啊、游园活动啊，这些都很开心，都很温暖。
3: 一句话新闻，
0: 请听金秀荣媒记者许东东的报道。9月23日，2026年来宾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召开，会议进行现场推介，并同步开展优质茶叶品鉴、瑶族特色茶艺表演等配套活动。会议明确，下一步我市将扎实做好古茶树普茶建档与管护工作，推广先进技术，健全从种植到仓储全链条标准体系，力争用2到3年时间持续提升茶园标准化建设水平，梯度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茶文旅融合、茶研学等新业态，持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将大瑶山生态好茶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茶。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刘强、副市长邓应文出席会议。
4: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0: 9月24日，来宾武宣县220千伏黔西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成为该县首座220千伏智能变电站。该站由南方电网广西来宾供电局投资建设，将优化县域主网结构，重点保障黔西工业园和新能源项目用电需求，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电力动能。请听本台记者莫敦佳、刘维、见习记者黄河流的报道。
5: 220千伏黔西变电站坐落于武宣县武宣镇雅村黔西工业园西侧，项目总用地面积35169平方米，中期规划安装3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本期建设1台180兆伏安主变。变电站220千伏出现中期8回，本期4回；110千伏出现中期14回，本期6回；10千伏出现中期36回，本期12回。配套新建220千伏接入线路，站内预留扩建间隔，可满足彭辉储能电站等新能源项目接入，实现原网荷协同调控。南方电网广西来宾供电局建设部副经理齐大洲：
6: 作为武宣县首座220千伏智能站，它将优化武宣电网网架结构，破解工业园区用电瓶颈，支撑武宣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与传统变电站不同，黔西变电站全面实现了数字化与网络化升级，运维人员无需在现场值守，就能通过后台系统对全站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和故障自动隔离，大幅提升供电可靠性。南方电网广西来宾供电局变电管理所巡维班班长曾凡：
7: 实现远程监控，无人值守，一旦出现电网故障，系统能快速定位，自动隔离故障，保障变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
5: 220千伏黔西变电站投产后，将补齐武宣主网短板，为园区企业生产储能项目消纳提供充足可靠电能，助力武宣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来宾市县域工业发展的重要能源支撑，该站还将为地方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工业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8: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9月23日，2026年来宾市同心向未来，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故事分享会在金秀瑶族自治县举行，来自不同岗位的五位代表分享各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的点滴故事与心得体会。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莫曼维的报道。此次分享会围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而开展，活动在舞蹈同心共筑中国梦和歌曲盛唐谣中拉开帷幕。随后金秀退休教师罗伟才分享了自己受大瑶山乡亲抱养和扎根教育事业39年的温情事迹。新城县古鹏镇副镇长秦远莲讲述从自身背负债务到带领龙利村各族群众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奋斗经历。全国38红旗手杨清荣24年扎根畜牧一线，用科技服务各族养殖户的故事打动人心。新宾区35镇35社区党支部书记黄少燕曾留学新加坡，2022年回乡创业，带动3000多户群众增收，曾作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外派教师。赴柬埔寨援教的潘静玲曾把壮族山歌传统手工艺带进华文课堂，为当地孩子们种下中华文化的种子。观众刘双喜：
9: 小时候只知道长辈跟我说民族团结公约的故事，今天听了分享才知道我们今天像石榴子一样抱在一起是这么多前辈用心守护来的。
0: 外派教师潘静玲：
10: 有机会的话呢，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在海外援教的这些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所做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0: 9月22日晚，参加分享会的人员还观看了金秀瑶族特色歌舞表演，沉浸式感受大瑶山民族团结氛围。9月23日，全市2026年农机年检工作推进会即农机安全驾驶操作维修技能提升培训现场会在来宾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学校举行。请听本台记者盘涛、韦海晨的报道。会议第一阶段，各县市区逐一汇报农机年检工作进展，现场开展农机安全法律法规知识培训。会议要求要压实责任，创新方法，强化保障，加大执法和督查考核，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在12月25日前完成年检目标。会议第二阶段，培训现场搬到实操场地，专业授课老师就甘蔗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割堆机的安全操作规程与技术要点进行讲解，并开展维修保养演示和模拟机操作。另外还传授微耕机的操作规程与维修保养知识，进一步提升全市农机安全作业水平。新宾区石城重养专业合作社社长何贵陶：
11: 通过案例学习与实操教学，我认识到农机安全是农业生产的底线。回去后我会做好知识转训，组织合作社农机手开展学习普及安全操作规范，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下田。
0: 来宾是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副主任韦宪娟：
12: 一个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全市农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维修技能，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农机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第二呢是聚焦蔗糖产业，破解农机化收获瓶颈，推动全市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迈上新的台阶。
8: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 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4: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9月24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总工会在来宾北站举办就业服务促发展，书香关爱暖民心，来宾北站一站多点共建服务活动。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实习记者石林君、通讯员何晶晶的报道。活动当天，来宾北站就业服务站是文旅会客厅暨高铁读书驿站、广西来宾工会户外劳动者爱心服务站共建提升阵地正式运营服务。全新升级的共建服务阵地提供求职登记、职业指导、社保查询等一站式人社服务，同时开放高铁读书驿站、母婴室同步提供微波炉热饭、免费充电、应急药箱等工会暖心服务，实现一站多点、一站多能的综合服务效能。活动现场，主办方向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菊花茶、罗汉果茶等慰问品，以及就业创业政策宣传礼包，同步开展平陆运河主题阅读推广、第21届文津图书奖优秀书目展陈，结合全国科普月普及法律文化知识。网约车司机秦仲平：
13: 我感到很高兴，这个服务站建设得非常好，服务很全面贴心，以后我们有需要都可以到这里来休息休整。
0: 来宾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黄美莲：
14: 来宾北站作为我市唯一高铁枢纽，汇聚返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各类群体。我们依托文旅会客厅暨高铁读书驿站，打造来宾北站就业服务站，提供求职登记、岗位推送、职业指导、劳动维权等一站式服务，同时融合公共文化、工会暖心服务，让旅客和周边的群众都能享受到就近一站式服务。
8: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4: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8: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4: 欢迎您准时收听。
5: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潘柳菊，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杨迪、谭柳梅，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5: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16: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17: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4: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就是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

0: 在你的脚下。
1: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2: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的开场呢，还是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即将带来唱作舞台的于是他的一首非常精彩的摇滚作品了，可以说非常带劲啊，能够有看到高燃的舞台。那今天我们就把这首理想之歌再度重温，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来一起守候一下于是的唱作舞台。

热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帮朋友们一起感受一下，去回顾一下第33期的榜单的一些亮点单曲。那么首先就是不得不说的 Lava， 来自于单依纯啊，本周排在第四位，由常石磊作曲编曲兼制作人，李聪、常石磊、单依纯共同呢参与了作词。南京陈妹妹 2.0 演唱会完成了全球首唱，这不是一首传统的抒情歌，冷感电子的编曲，大段的丝滑的真假音转换，录音室版本也偏向内敛克制，而演唱会的现场版本呢，红色的舞美加持，人声的力量感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出来，很多听友们能够感受一下现场的感染力，一定会胜过录音室版本的。让我们来听 Lava。

单依纯的 Lava 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听的是非常具有一种冷冷的场景感。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吴青峰的《晴天娃娃》，在本周拿下了亚军。这首歌呢，也是写给《接招吧，制作人》当中这个剧里边浮沉的音乐从业者，也是吴青峰的自我回望。历经了版权风波、舆论消耗，他选择进入到了休眠期，暂别喧嚣的舞台，却能够交出一下这样的作品。他在讲行业、讲命运、讲旁人的评价都会改变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历经种种之后还得认得自己。

吴青峰晴天娃娃。下面那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到本周的排行榜当中的第八位了，来自于陈玲儿的光透进来的地方，是由他独立词曲的，张蓓芝编曲，两个人联合监制，也是陈玲儿新专辑的开篇序曲。这也是他时隔八年再度完整的词曲创作，灵感来自于古老的经济修复工艺。

这样的一首歌，光透进来的地方来自于蔡宁儿。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在本周排名第六位的《黄金时代》，来自于林志炫，这也是他为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打造的。编曲呢融合了音乐剧、爵士、歌剧等等元素。60岁的林志炫还在尝试新东西，你还在干什么？对不对？他唱过《单身情歌》，唱过《蒙娜丽莎的眼泪》，现在他在唱《黄金时代》，不是怀念，是正在经历着。

棒了，林志炫《黄金时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本周排名第十三位的席琳娜依高《薛定谔的雨》。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呢，在前不久刚刚呢和他一起看过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就是在 Blue Note 北京进行的莫啊莫为帝。他的非常棒的一个音乐现场，那当然他还和莫来一起做了一下非常有趣的现场的即兴的小合唱。那下面时间我们还是要把音乐转向到席琳娜依高的身上。那这样的一首歌薛定谔的雨排名第十三，他参与了作词作曲。新专辑的第二支单曲和第一首《咕噜》比起来的话呢，这首的风格好像明亮松弛了不少，复古爵士融合现代都市流行都有，带着一种轻音乐剧的质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10: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1: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万里，上阵，上阵，万里，万里，上阵。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凝心铸魂，铸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3: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4: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这期节目呢，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欣赏唐诗宋词，也重温那些流传千古的经典名篇。王老师你好，欢迎你。
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5: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唐代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这个题目大家听起来会比较陌生，但是这个内容啊，我相信很多哪怕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还会背，是吧王老师？
9: 是这样。
5: 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吟一下这首诗。

0: 非常好。我们先解一下这个题。早春，早春就是初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这个张十八员外呢是张籍，也是一个著名诗人。
1: 籍呢是籍贯的籍。
0: 对，我们在后边会学到他的诗。为什么叫张十八呢？他排行十八，
1: 他应该是在他大家族里排行十八。
0: 在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这个时代呢，人们一般不分家。
1: 对，
0: 一个大家族在一起生活，他这一辈的人，他排行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对，比如说他们可能是堂兄弟
1: 特别多，
0: 有十八个。比如说他父亲有四个五个的，他父亲的堂兄弟到他下边又衍生出来到他们这一支，就有可能就有几十个孩子。所以呢这里边呢就说到了十八。
1: 王老师，我问一下，他这个排行是不是只算男丁啊，男孩子？
0: 一般只算男丁，
1: 女孩子一般没有听说过叫多少多少的，就是以数字来称的。
0: 是这样。这个呢他做的是一个员外郎。水部员外郎，
1: 管水利的呀。
0: 对，管水利的。水部呢他首先有尚书。这个尚书是他这儿不应该在水部当中，实际上工部下边的一个水部。有工部尚书，尚书呢是正官职，然后侍郎是副官职。就是副的工部部长。然后工部下边呢又封了很多门派，封了很多职务，这儿呢他是在这个水部做一个员外郎，所以呢就叫水部张十八员外。这个听起来怪怪的一个名字。
1: 对，
0: 好，这首诗呢它是有一个背景，就是韩愈一辈子他的这个在仕途当中非常坎坷，他不懂得在政治上和一些人把这个关系处理好，最后呢他到晚年的时候总算是在政治上取得一些突破。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吏部侍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而且他这个侍郎呢是常务副部长。所以呢韩愈心情很好，他准备在春天来的时候，韩愈邀请张籍出去赏春。张籍呢就年龄已经很大了，事儿也多，再说了早春有什么赏的，什么也看不到，
1: 那时候花还没有盛开。
0: 对，
1: 草也没有全部油绿呢，可能就不太想去。
0: 是，所以就推迟了。韩愈的就写了这首诗送给张籍，告诉他早春有早春的好。天街小雨润如酥。天街呢是唐朝都城长安的一条街。叫天街，类似于我们今天北京的长安大街。天街，这天下着小雨，春天在北方雨很少，所以蒙蒙细雨，这个小雨呢在滋润着整个大地，就好像酥油一样，牛羊的那个油呢称之为酥油，就好像酥油一样滋润着大地，所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就是远远的看整个大地已经泛绿了。它长出了一点一点的那种
1: 小绿芽。
0: 小绿芽。但是你走到跟前你却看不到，
1: 远远的看呢好像有一片绿色啊。
0: 对，在空气当中或者地平线上有那么一种绿色。或者坡上了或者街上了，总之呢现在是已经到了春天。然后他说最是一年春好处，一年的时光春天是最让人赏心悦目的。那春天呢又分为三个阶段，早春、盛春和晚春，或者我们叫孟春、仲春和季春。到了晚春之后， 所有的花都落了，都有了结果。紧接着就是盛夏，就是夏天，到了夏天的时候，各种蚊虫都出来了，而且天气也酷热，所以我们感觉到比较的不舒服。春天呢，给人一种希望，给人一种向往。很多人喜欢的是盛春或者呢晚春，这个时候一切都明朗起来，都呈现了出来。
1: 五颜六色的春季的这个景色呢，就丰富了我们的眼帘，让我们感觉啊，这才是最美的。
0: 对，而且呢，盛春和晚春天气已经给暖和起来了。
1: 是。
0: 时间就是白天的时间也比较长。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盛春和晚春出去游玩。
1: 对呀。
0: 在早春呢，它还是有点凉，
1: 而且是早晚特别凉，有点乍暖还寒的感觉。
0: 还有呢，它的这种景色也不像盛春和晚春这样子好。
1: 嗯，
0: 但是韩愈认为早春才是最好的，所以他说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1: 你看他用的这个绝胜啊，这个绝字儿，
0: 它是远远的胜过，绝对的胜过烟柳满皇都，这就是晚春盛夏的这种景象。
1: 嗯，
0: 所有的柳树都发芽，路两边的柳树竟是郁郁葱葱，所以整个皇都呢就是长安城，整个长安城里边一片春光。所以呢，他告诉张籍，最好的时光是现在这样一个时光，它充满了希望。
1: 嗯，
0: 啊，你能够从开始到结束完整的去享受这个春天。所以这儿说草色遥看近却无，它也代表了一种趋势。
1: 嗯，
0: 就是当你迎接着趋势去生活的时候，这种心情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啊，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临，但是很多人还感知不到春天的来临，还没有把心情全部给收拾好去迎接春天。比如说像张十八员外，他就没有收拾好迎接春天
1: 的
0: 这种心情。所以韩愈呢，他给张籍写这首诗，一方面在劝，另一方面多少还对他有一些小的嘲弄。
1: 嗯，其实他也是提醒张籍要活在当下嘛。
0: 对，
1: 其实已经春天在孕育了，这个时候充满了一切的可能。
0: 对，
1: 就是还完全没有分出来那个阴阳，移动分阴阳，那个盛春啊晚春的那个春暖花开没出现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生机已经来到了。
0: 是，
1: 我们踩着这个点儿，其实会发现这个时候充满了一切的可能性，就是 everything is possible， 一切皆有可能的时候。
0: 对于早春，唐诗当中有非常多的这种诗歌，你比如说像春江水暖鸭
1: 先
0: 知，
1: 哎，也是这个意思。
0: 对，你看到鸭子已经在水面上开始流动，有可能有一些地方的冰还没有化，
1: 是，
0: 但是鸭子先出来了，
1: 这就说明已经春天的脚步近了，就这个意思。
0: 还有小荷才露尖尖角，
1: 早
0: 有蜻
1: 蜓
0: 立
1: 上头。
0: 这个也是对于就是一个事物即将出现，
1: 嗯，
0: 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对，
0: 所以呢，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1: 嗯，
0: 也在告诫我们，在大好的春光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很多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孩子们他面临着一生当中最好的时期，我们都得问一问孩子准备好了吗。
1: 嗯，
0: 很多孩子他希望享受人生，实际上享受人生呢应该放在烟柳满皇都的那个时期，
1: 嗯，
0: 在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这个阶段，我们得准备好出去迎接这个乍暖寒寒的春天，就是让自己再受一次寒冷，然后呢准备的更多一点，然后你才能够到 耶流满皇都的时候去拥有整个春天。
1: 嗯，说到这里让我想起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季节，还有这个时期呢，处于十七八岁啊，可能高三年级的孩子们这个年龄，你看现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是12月10几号，快到21号冬至了，一到冬至，冬天最冷的年这个时辰一到，哎，马上就开始一阳生了，那个时候就开始一阳生，也快了，现在虽然很冷。
0: 我们有一句话说，冬天已经来临，那么春天还会远吗？
1: 是的，
0: 事实上一年一年过得特别的快。
1: 对，
0: 春天来的时候有很多人没有感受到，所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就是春天来临的一个趋势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机，我们叫机会。
1: 对，其实在最低点或者是在最冷的时候，往往它也蕴含着一线生机，就看我们能不能够觉察到这一线生机了。我们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个低谷，是吧，王老师？
0: 是这样。
1: 但是呢，在这个低谷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其实背后啊有生机的，我们要看一看老天爷给我们安排的这样一个低谷，它的礼物在哪里，它一定有礼物。
0: 所以虽然张籍我不知道后来接受了没有接受韩愈邀请的这次游历，但是呢，就这首诗它能够传承千古，也把两个诗人之间的笔墨让我们今天在互联网加的时代我们能够感受。

0: 或者未来时日无多，开始总结这一生的时代。所以为什么韩愈有这样子的雅兴，要有早春，也和他刚刚身为吏部侍郎，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是分不开的。所以他有这种春意盎然的精神，
1: 是的，
0: 他想大有作为，想跃跃欲试，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1: 有点就是少年还不太识得这个人生滋味的感觉。其实他后来的遭遇也遭贬，
0: 对，
1: 西贬潮州路八千那首诗，
0: 是，
1: 嗯，
0: 你像也有这样子，老夫聊发
1: 少
0: 年狂，这也是一种就是奋发有为，这样子的一种豪情。
1: 是，
0: 一旦说到秋的时候，往往我们写秋总是写一个人生暮年，他的这种感觉，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样子的一种，或者叫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把秋天和黄昏往往比到一起，秋呢总是一种在愁绪当中开始写，春呢是在一种希望当中去写，所以春天代表着希望，这也是我们说诗当中意象，我们应该联系起来的一种意象。
1: 对，其实呢，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也许我们现在从那个生理年龄来说过了那个春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同样可以有那种心情。不管我们听节目的朋友，您是一位小学生，还是一位少年人，还是一个成年人，就是哪怕就到了半百之年的人，都可以寻找回我们内心的那种春意，都可以去重温，也可以去憧憬。
0: 对，当一个人有了希望的时候，即使他是80岁，他也是一个少年人。
1: 是啊，
0: 当一个人在绝望当中的时候，即使他只有20岁，他已经进入老年。
1: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不可改变的，它随时可能在当下的一念就变过来了，
0: 是这样，
1: 充满了一切的可能。我觉得随时我们想要找回春色都不晚。
0: 对，
2: 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读诗能修炼气质与涵养。大文豪苏东坡有云：粗增大布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学习古诗词能造就和改变性格，陶冶情操，使孩子的志向、人格、品性得到升华。这里是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讲解节目。
1: 韩愈呢，好像还是一个八大散文家之一，不仅诗写得好，散文也写得好。尤其比较感人的一篇文章是《记十二郎文》，是不是他写的？王老师，
0: 是《记十二郎文》是他的侄子，后来给去世了，早他去世，他写了一个祭文，我们读起来那个祭文呢，非常的
1: 感人，
0: 对，打动人心。
1: 他好像是他的嫂嫂把他养大的。
0: 是韩十二郎的
1: 母亲
0: 把他养大的。
1: 是
0: 韩愈被称之为文起八代之衰，他是古文运动的领袖。
1: 是
0: 在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很多读书人呢写文章就写出来，他愿意用古字，愿意堆测典故，来显示自己是读书人。很多人看不懂他在写的是什么，而且当时就是这些读书人呢以写出来文章别人看不懂为荣，所以呢韩愈认为文章就是要让人看得懂，你这写出来让人看不懂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当时一些士大夫高官厚禄的这些人，他们写出来的文章确实堆测这个
1: 词藻，就是堆砌词藻，堆砌得很华丽。
0: 对，所以
1: 很生涩，
0: 韩愈就认为写出来的文章应该去学春秋

0: 战国时代的文章，战国到秦汉这个时代人们写出来的文章很朴实，
1: 嗯，
0: 所以他写文章呢就像那个时代的人写文章去靠近，所以呢
1: 想倡导一种革新，一种复古，其实是为了让文章回归它的本意，就是让人读的，
0: 写出来以后写得明了，
1: 嗯，
0: 让人能够看得清楚，
1: 对，
0: 所以他掀起了古文运动，后来呢柳宗元和他并肩作战，
1: 嗯，
0: 所以韩柳唐代的有两大散文家，就是韩愈和柳宗元，
1: 嗯，
0: 到了宋代呢又有人开始应和他，其中有著名的三苏，苏洵、苏轼和苏辙，
1: 嗯，
0: 还有曾巩、王安石，还有一个是就是总之呢是唐宋八大家，
1: 对，
0: 他们被称之为古文家。今天呢我们还有这个唐宋八大家文集，
1: 他们主要是写散文的，而且都是以倡导简洁明快，回归就是文章的本意去写，不是堆砌艰涩华丽的文字，
0: 对，
1: 倡导了一场古文的革新运动，
0: 是，
1: 嗯，
0: 从这首诗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到，事实上这首诗里边我们看没有太多的生僻字，
1: 对呀，
0: 他从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景象当中给我们预示了很深的一个哲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的古诗包括我们的古代的散文还有看古人的一切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文人的一个整体的精神样貌，其实什么都可以读得懂，都可以读得进，它甚至有一些哲学的含义在其中，就像禅诗禅理一样。好，那接下来呢我再按照吟诵的规则把它诵读一遍。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一起来感谢王子超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新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1: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实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9: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8: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8: 户外阳光正好，
9: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1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旗帜鲜明，重实效，强实干，抓落实，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防溺水安全课。在溺水发生的时候，儿童不一定能拼命地拍水或大喊，反而往往是无声且短暂的。溺水时可能呈现出的状态包括：一、头离水面很近，嘴巴位于水面；二、头向后倾斜，嘴巴张开；三、腿不动，身体垂直于水面；四、急促呼吸或喘气；五、双眼无神，无法聚焦；六、紧闭双眼；七、头发盖住了额头或者眼睛；八、试图游向某个方向却未能前进；九、试图翻转身体；十、做出类似攀爬梯子的动作。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啤酒、烤串，再喊上3-5好友。夜宵的美好，这不就来了吗？爽是爽了，可血糖飙升的速度也爽了。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了，我这明明只是喝酒吃肉，顶多再加上点烤蔬菜，大多数都是蛋白质啊，又没吃甜食，怎么会血糖飙升呢？其实呢，这背后的黑手正是那些对瓶畅饮的啤酒。尽管啤酒本身并不甜腻，但是它在人体内的作用机制却与血糖的波动紧密相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啤酒是如何影响血糖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乍一听，啤酒似乎很难和升血糖联系起来，但是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啤酒还被称为液体面包。人们之所以将啤酒称为液体面包，正是由于啤酒对血糖的影响很大。对比来看， 白面包的血糖生成指数约为75，蔗糖的血糖生成指数为65，而普通啤酒的血糖生成指数约为119，即便是稍低一些的，也达到了65到90左右，都属于高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可见各类啤酒比面包、糖类更容易引起餐后血糖的剧烈波动。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了，这啤酒中明明不含糖呀，碳水化合物含量也不高，那为什么会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呢？这主要是因为以下的三个原因。第一，消化吸收快。和其他的含糖饮料一样，啤酒饮用的时候不需要咀嚼，而且其中不含蛋白质、膳食纤维、脂肪等延缓消化吸收速度的成分，只要喝下肚，其中糖分几乎立刻就会被吸收利用，从而导致血糖的快速升高。第二，短时间内容易摄入过多。人们在喝啤酒的时候考虑到酒精含量较低，不少人往往一喝就是几瓶起步，这就很容易导致在短时间内摄入较多且容易吸收的糖分。第三，容易吃下更多的食物。喝啤酒引起的血糖剧烈波动会让人很快感到饥饿，从而容易吃下更多食物，导致血糖进一步升高。当大量的摄入酒精之后，由于酒精刺激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分解的作用，可能会导致血糖降低。这对于本身患有糖尿病，需要血糖水平稳定的朋友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如果因为低血糖引发头晕、心悸、休克等症状，是相当危险的。很多人都觉得这小酌怡情，但是饮酒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要考虑饮酒量的多少，更需要考虑饮酒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一句话，长期饮酒对身体的危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长期饮酒，无论是啤酒、白酒还是红酒，都会引起血糖频繁且相对剧烈的波动，这对于高血糖、糖尿病患者来说非常不友好，会加速病情的发展。其次，长期饮酒对血脂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酒被称为空能量食物，意思是说除了提供能量以外，它不提供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等其他的营养物质。饮酒相当于在正常进食摄入的能量之外，本就多摄入了一部分的能量。在考虑到喝酒时，人们往往会敞开肚皮吃东西，而且下酒菜也相对油腻，热量高，整体上摄入的热量大大增加。这些多余的热量在体内会转化为脂肪囤积起来，引起血脂升高，危害心脑血管的健康。喝酒伤肝，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是因为酒精需要肝脏来代谢解毒，增加肝脏的工作压力，也因为酒精摄入过多转化为脂肪之后会推动脂肪肝的发展。而且患上脂肪肝之后，若继续长期的大量饮酒，还会导致肝脏的急性损伤，而增加脂肪肝发展为肝硬化、肝癌的风险。长期喝酒还伤胃，酒精进入胃肠道可以直接引起胃黏膜的损伤，造成胃黏膜充血和水肿，继而导致胃肠道功能障碍，引发胃炎，并且增加胃癌的风险。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一部分人在喝酒的时候会少吃甚至不吃主食和蔬菜，这是因为酒精提供的能量过多，喝酒时不吃主食又恰好失去了谷物类主食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使喝酒对胃肠道的伤害更大。有人说总喝酒会变笨，酒精对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伤害是有确凿证据的，长期饮酒会使人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大幅下降，还会影响专注力和自控力。有研究表明，饮酒会导致人们整体脑容量的减少，且饮酒量越大，这种影响就越严重。也就是说，长期饮酒会导致大脑的器质性病变，每天只喝两听啤酒，就有可能导致大脑老化的结果。首先必须强调，我们不提倡饮酒，但是如果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必须饮酒的场景，可以试试下面的几个技巧，能够帮助您适当的降低饮酒带来的危害。比如喝酒前适当的吃一些谷物类的主食，不仅能够保护胃黏膜，同时谷物中的 B 族维生素还能弥补酒精代谢过程消耗的大量维生素 B1。 考虑到粗杂粮中 B 族维生素更丰富，因此优先推荐粗杂粮类主食，比如红豆糙米饭、燕麦、大米、小米饭等等。饮酒时小口慢饮，可以降低大量酒精快速进入体内时对肝脏和其他脏器的危害。如果能在喝酒期间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其提供的水分、维生素也能促进酒精代谢，保护肝脏。喝酒期间一定要勤喝水、多排尿，以温开水、柠檬水、淡茶水为优选。这些水分的及时摄入能够促进酒精从体内排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有不少年轻人日常以面包作为早餐甚至主食，并且热衷于探索各种不同口味的新品面包，还戏称自己为面包脑袋。不过曾经有一次在法国面包节上，咱们中国的传统主食白馒头以中式无糖小面包的身份参展并收获热议，这可是让一众馒头爱好者扬眉吐气，热血沸腾。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从健康和营养的角度来说，长期吃面包和长期吃馒头到底哪个更好呢？

如果面包是带馅儿的，还需要用到相应的馅料，如肉松、水果、果干、豆沙等等。做法和基础原料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的风味不同。首先，烤面包的过程会发生明显的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是指在糖和蛋白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经高温加工会使食物具有香味，并且发生棕褐色的颜色改变，能很好地提升食物的色香味。我们路过面包店时闻到的诱人气味，以及面包表面那一层令人垂涎欲滴的焦糖色，就是美拉德反应的产物。而馒头呢，在酵母的作用下不断地发酵变大，内部组织变得蓬松，蒸好后松软白嫩。虽然制作过程中没有额外加糖，但是细细咀嚼之后，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就能够尝到丝丝甜味儿。再加上面粉本身有小麦香，软弹的口感也是很迷人的。另外，添加的食材和馅料的不同，也决定了面包和馒头总能量的不同。添加了糖、黄油或植物油和牛奶或奶油等，使得面包的热量通常是要高于馒头的。因此，从基本营养功能上看，这一局的 PK 应该算是馒头胜出。毕竟能提供同等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少摄入点能量是更明智的选择。热爱面包的朋友可能会为面包鸣不平了，即便是热量高一点，但是面包花样丰富，馅料可以无限发挥，营养更多样化呀。是的，如今市面上不仅各种带馅儿的面包层出不穷，就连不带馅料的吐司都玩出了新花样，有全麦的、燕麦的，也有加入其他健康食材的，如亚麻籽的，还有加入了南瓜、红薯等杂粮的。从这方面来看，吃面包似乎确实比吃馒头能吃到更多样化的食材。不过也别着急下结论，在人人向往健康饮食的当下，馒头也在不断的进化。一方面，超市里绿豆面、黑米面、小米面、玉米面做成的各种杂粮馒头物美价廉，不仅方便，还能补充白面馒头所缺失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另外，要说加馅料，馒头也完全可以呀。一到春天，老一辈会把各种春菜揉进面里，做成绿油油的菜馒头。槐花上市的季节，还能吃到槐花馒头。再不然，菜窝窝头、各种馅料的包子，不就是馒头加馅料的表现形式吗？网络上还有各种美食达人将各种水果、薯类，甚至是可食用的花、茶等用来做花样馒头，成品不仅卖相十分可爱，味道和营养那也是相当丰富呢。看来食材多样性方面的比较，面包和馒头完全可以打个平手。说白了，两者都是面食，以面粉为基底，只要搭配得宜，加入各种食材都没问题。要从对血糖的影响方面探讨馒头和面包孰优孰劣，就不能忽略不同软硬度、制作方式的面包、馒头对血糖的影响差异度。比如贝果、法棍之类油脂含量低、口感坚硬、耐咀嚼的面包，对血糖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馒头则可以选择口感相对粗糙的杂粮馒头、窝头等来降低对血糖的影响。一些血糖偏高的朋友可能会在意面包和馒头对血糖的具体影响，这一点呢，我们可以通过面包和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来衡量。考虑到血糖生成指数受到食物成分、软硬度、温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尽量选取上述原因相近的面包和馒头进行比较。比如松软的白面包和白馒头，无论成分还是软硬度都差不多，因此血糖生成指数也都比较高，前者血糖生成指数为88，后者为 88.1， 几乎没有差异。而口感坚硬、耐咀嚼的贝果和法棍，血糖的生成指数分别为70、57到72左右，相对来说是比白面包和白馒头低的，这和贝果、法棍属于硬质面包，耐咀嚼度高有关系。馒头中类似口感的可能要数杂粮馒头、荞麦面馒头等等，二者的血糖生成指数分别为46、67。看起来整体的情况是，普通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和普通面包类似，部分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比类似口感的面包稍低。这一局面包和馒头似乎是

难分伯仲。仔细想想就会明白，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影响血糖生成指数的关键并不在于名字叫什么，而更在于食材的成分、耐咀嚼度等等。如果食材中有粗杂粮或者口感较硬、耐咀嚼，则血糖生成指数较低，反之则较高。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口感质地硬一点的总归比口感软糯、入口即化的更不容易消化，血糖生成指数也就不那么容易升高。比如法棍、贝果、恰巴塔、碱水面包都是硬质面包，但是要注意尽量选择不额外添加有糖馅料，如豆沙、甜奶酪等的面包。再比如馒头中的各种杂粮馒头，或者没发酵充分的死面馒头，都属于口感较硬、较难咀嚼的种类。另外，选择以全麦、燕麦、黑米、藜麦、南瓜等为部分原料加工的粗杂粮面包或馒头，不仅营养更丰富，而且由于粗粮中富含膳食纤维，也能够降低餐后血糖的波动，对控制血糖水平有帮助。提醒大家注意一点，挑选时要注意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尽量选择没有夹心儿、原料简单、配料表较短的面包或者馒头，以免摄入太多添加糖、油脂或其他食品添加剂。比如加入各种调味剂、添加糖、反式脂肪酸的牛角包、起酥包、手撕包就不太健康，不如配料简单的普通吐司。在这一点上，馒头反而具有天然优势，通常很少为了改善口感而用到大量糖分、食品添加剂、脂肪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啤酒是如何影响血糖的，以及馒头和面包哪个更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KTV 的空荡房间，一个男人一些纠结，伤不起的爱情就像画面，电视机里不断重演，纸张真一寻的好酒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很高兴认识你。
8: 很高兴认识你。
9: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8: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10: 嗯，尝尝我的手艺。
7: 哦，忘了放盐了。
10: 你
9: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8: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1: 在防守的时候呢，
12: 你好像最近
13: 有点
12: 忙。
13: 我
12: 是你们想
13: 错过，还我。下一轮。
9: 我是独闯的篇章，
8: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3: 好，
10: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13: 重来重来。
9: 我冷暖自知，
8: 我们风雨相依。
13: 你带伞了吗？
14: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9: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8: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5: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9: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8: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9: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6: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3: 共建卫生城市，共享健康生活。
4: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知识燃之美节，清廉贯之根本，廉洁则正顺，正顺则人和，人和则国运昌盛，廉政国之所系。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5: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6: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7: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8: 骑到哪儿了？
9: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8: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9: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8: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9: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7: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想开心，像日本的炸品，沾住大阪的声音，到去鬼再旅行。寻一点开心，六熟一兜意粉，索住曼谷的香氛，个肺都想旅行。个肚都想旅行。血管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
1: 以下是机场大堂的广播，所有航班今日会准时起飞，去旅行的朋友祝你旅途愉快。前往昂坪山屋岭的，请使用另一通道去大屿山，请不要在机场大堂聚集，请你行快啲啦。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0: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7: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您的家里是否藏着隐形杀手，在不知不觉中往往夺去亲人的生命？冬季生炉取暖请注意，正确安装常检查，经常通风更安全，睡前熄火没风险。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快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9: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15: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4: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6: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7: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6: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8: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2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

0: 看起来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3: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4: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2: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5: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6: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8: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7: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9: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7: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0: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 专家表示，九十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2: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6: 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2: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3: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4: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2: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6: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1: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0、1/6、2/7、3/8、4/9。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6: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6: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口，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2: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3: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4: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5: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6: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7: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8: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9: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0: 走，请你喝杯咖啡。
21: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7: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8: 我在听，你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制造业培育增长新引擎，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中秋假期，广西多地劳动者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
1: 广西发布秋季农旅精品线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今年以来，广西锚定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技改换新，新兴产业加速壮大，工业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一至八月，全区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18.8%，现代绿色化工增长20.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5倍。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在柳州市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智能总装车间，记者看到机械臂精准起落，一台台新能源汽车沿着柔性生产线有序下线，从零部件装配到整车检测，数字化系统全程管控，产品源源不断销往东盟乃至全球市场。作为广西本土重点车企，上汽通用五菱目前海外累计销量突破150万辆，业务覆盖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6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车 Exon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完成首批用户交付。眼下，上汽通用五菱技术中心副总经理李天辉正率领团队研究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等相关标准，加快落地印尼，为后续企业出海铺平道路。
4: 我们推动整个国标直流快充在印尼获得国家认证，本质上它就是整个技术路线未来对于市场话语权定义。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
3: 广西制造不止整车出海，动力电池等核心配套产品也成为外贸新亮点。在柳州，鹏辉能源等企业储能海外订单持续爆发，动力电池生产无尘车间里，锂电池经过涂布、卷绕、封装、检测，源源不断下线。这些电池除了供给本地车企，还批量出口海外储能项目。广西锂电产业链正从配套本土整车走向独立参与全球储能市场竞争。汽车产业的蝶变是广西制造业培育新动能的缩影。按照打造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部署，广西把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作为主攻。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2.2%，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保持2位数增长，新质生产力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传统重工业基地也在拥抱智能化变革，在柳钢防尘港冷轧厂，曾经高温嘈杂的生产现场有了巨大变化。过去拆捆吊装作业需要工人长期在高温环境值守，如今5G横架机械手、智能拆捆机器人替代人工，操作人员转移到主控室远程操控。柳钢防尘港基地冷轧厂电气技能专家黄德文：
5: 这些的应用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大大降低了我们员工的一个强度。
3: AI 赋能制造不止钢铁、汽车，在广西森工集团木材加工车间里，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投放到产品打包的全流程无人化智能生产。公司董事长李松海：
6: 我们引进了迪芬巴赫、新北尔康普、易马斯等国际先进的设备，并依托中央控制室实现数据实时监控跟远程调度。未来我们将推动更多高端功能的新的板材的数字化制造与技术突破，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制造业稳，工业底盘就稳，产业向心，经济增长才有持续动力。今年以来，广西出台系列工业稳增长政策，建立重点企业清单，专班服务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降成本，推动新建项目尽快投产，存量企业提质增效。一至八月，广西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9%，外向型制造活力进一步释放，一场提质向心的产业变革正在八桂大地持续推进。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袁煌：
7: 进入15，自治区党委政府打破 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界限，集中优势资源，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递增到十五梦，实现一二三四发展目标，即打造一个万亿元产业、两个五千亿元产业、三个四千亿元产业和四个超千亿元产业。
0: 中秋假期万家团圆之时，广西多地劳动者仍坚守岗位，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8: 中秋期间，零陵高速、江贵高速、荣福高速等在建项目保持全线施工，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据了解，荣福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零二线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黔桂粤三省区重要省际通道。线路全长111.5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桥隧比达62.1%。目前项目全线27座隧道已全部双动贯通，桥梁工程完成90%，整体进度符合预期，预计2027年上半年建成通车。施工间隙，项目部还特地为建设者准备了明信片寄给家人。广西中建荣福高速公路项目6-2标段党支部副书记程斌立。
9: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分隔三地，但是现在正是项目的攻坚关键时期，期盼通车的那一天。我也在奔赴自己的热爱里，也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8: 高速公路建设者用汗水铺就通途，而在另一条守护生命的战线上，医护工作者同样没有停下脚步。在贵港，贵港市中心血站的医护工作者用坚守守护生命，他们和往常一样做好血液采集、检测、分离等流程工作，与无偿献血的爱心市民一起为生命续航助力。贵港市中心血站护士秦敏山。
10: 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临床用血不会放假，虽然不能和家人过节，但想到每一袋血液能挽救生命，这份工作就特别有意义。
8: 贵港市民吴恒。
11: 想不到也是很多人过来献血的，能帮助别人其实也是挺好的。
8: 从生命接力到国门守护，这个中秋还有一群人日夜坚守在边境一线，用担当照亮边关明月。中秋佳节，返乡探亲人员与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在防城港市东兴市国门大道，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执勤现场灯火通明，民警引导车辆停靠检查区，信息核对，车辆查验，整套流程干净利落，很快便示意车辆通行。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值班负责人韦涛。
12: 结合往年情况预计，中秋三天假期，我们日均查验车辆人员分别将达30000余辆次、80000余人次。
8: 为提升通行效率，这个站实行24小时执勤模式，根据实时车流动态调整车道开放数量，借助大数据预判高峰时段，前置引导分流，做到未堵先疏，全力保障过往群众出行顺畅。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民警杨卓。
13: 越是重大节日，我们越不能松懈，只要能守好边境，所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
8: 在百色市，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严格落实24小时双向查缉勤务，假日期间累计组织警力300多人次，查验进出边境地区车辆约2500辆次，徒步巡查界碑、边境便道等重点区域80余处，全力筑牢边境安全屏障。百色市纳坡县白省乡群众张先生。
14: 这几天过节，每天都能看到警车来巡逻，即使晚上出门也很放心，感觉安全感满满的。
8: 百色市纳坡县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梁德怀。
15: 虽然身在边疆，我和亲人也在守望着同一轮明月，我守着国，也就是在守着家，守着他们。
2: 文化中国行。
1: 中秋假期，全区各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人们欢聚一堂，尽享团圆之乐，徜徉山水，饱览山河胜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中秋假期，百色靖西市2026年中秋花灯巡游启幕，靖西各单位、学校、乡镇打造的主题花灯与市民自制的民俗花灯夜游编成，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富有广西边关特色的中秋民俗盛宴。
16: 46组主题花灯轮番亮相，内容涵盖中秋团圆、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花灯巧妙融入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本土元素，兼顾传统工艺，尽显边关文化特色。夜幕下，花灯暖光皓月，与街边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天上月、地上灯、人间情的团圆画卷。新疆游客韩晓彤，
17: 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在靖西这边看到这些花灯还是真的蛮震撼的。
16: 中秋假期，名城有约瑶月满庭主题活动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名城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在这座灯火璀璨的百年古城里热热闹闹共度中秋。丰富的活动将富川民族特色与古名城百年文化底蕴有机融合，让传统节日可感可触，让历史文化可知可亲。游客毛青，
18: 我们是从广东惠州过来，很开心啊，现在这里变化很大呢，还有很多活动。
16: 我们的节日中秋公益观影活动日前在玉林麓川县举行，100名特殊群体、困难群众、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以及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代表齐聚一堂，在温馨光影中欢度佳节。麓川县以公益观影、文化惠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团圆和谐、感恩奋进的节日内涵更加可感可及。快递员代表陈立成，
19: 收到这份暖心福利，心里暖暖的，也真切感谢到社会对我们一线劳动者的尊重和牵挂。
16: 中秋假期，南宁园博园双节金秋奇妙嘉年华主题活动开启，萌宠亲子体验、粉黛花海、游园寻宝闯关等多种玩法同步上线，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集观赏、互动、趣味于一体的金秋游玩盛宴。目前，园博园内3.1万平方米粉黛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一望无际的粉色云雾让人陶醉。假日期间，花海区域开展民谣小叙、花间萌宠等活动，吸引许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拍照。市民李小英，
20: 这个粉黛花海呢长得非常的好，然后它的面积也特别的大，部落有志设计了很多的人行道，非常的适合我们去拍照出片。
16: 此外，10月1号至4号晚，南宁烟花秀将献礼国庆，每晚23000发烟花点亮南宁园博园夜空。全新四大主题烟花秀轮番上演，新增旋转摩天轮与高空彩色瀑布烟花、七彩祥云、银河加特林、80米高彩虹柱等13种特效烟花，为游客呈现一场精彩的夜间光影盛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3号，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一周，通航首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货运内外航线相继开通，水上客运热度持续攀升。9月23号，平陆运河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首航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顺利抵达越南秦居港，该轮于9月16号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起航，沿运河直达钦州港出海，实现全程江海直达，无需中转，直抵越南秦居港。据了解，本次首航航次共装载252标准箱，货源覆盖川渝地区的原明粉、化纤玻璃等化工原料，以及广西汽车 KD 散件、人造板等本地优势产业货品。而在此前的9月18号，平陆运河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内贸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轮顺利抵达杨浦港，该轮同样在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本航次装载了广西生产的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航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狮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货物。
4: 一内一外两条航线协同发力，构建起内联国内沿海、外通东盟市场的江海联运网络。一方面助力更多西南货广西造低成本出海，另一方面推动东盟特色大宗商品高效输入中国西南腹地，持续重塑区域跨境物流格局。运河通航红利迅速辐射至文旅消费领域，沿线水上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客运航班需求旺盛，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自驾前往体验通江达海之旅。运河水上观光有望成为区域假期出行新热点。据平陆运河集团数据，中秋假期运河沿线计划开行水上客运航线四条，预计接待旅客约1.5万人次。
1: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紧扣攻坚三季度经济目标任务，统筹全区金融力量靠前服务，持续抓实金融各项工作，持续推动 AI 赋能金融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请听广西的记者陶启堂、通讯员陈小玲的报道。
3: 近日，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汇聚我国优质金融科技人才、前沿创新技术与成熟落地方案，打通技术研发、产业应用与市场落地的衔接壁垒。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的金融 AI 魔术共振可信数据流通平台项目参加了此次大赛。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金融科技部经理甘行辉：
21: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金融 AI 魔术共振可信数据流通平台，核心就是在数据不出域、合规可控的前提下，融合行业和政务高质量数据，为企业金融决策和 AI 模型训练提供数据支撑，让金融服务更智能、更精准。这次比赛，我们在金融基础设施赛道斩获桂冠，这是对可信数据流通赋能金融 AI 这一探索的充分肯定。
3: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通过举办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挖掘一批落地性强的 AI 金融创新成果，为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数字动力。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改革合作处相关负责人蓝永平：
22: 以赛事为创新孵化器，挖掘培育本土 AI 金融创新成果，用技术创新破解市场主体融资痛点，疏解产业发展难点，夯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底座，深化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务实合作，促进创新成果双向流动，拓展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新维度、新空间。
3: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紧扣攻坚三季度经济目标任务，统筹全区金融力量靠前服务，出台广西金融支持救灾和灾后重建若干措施，打出保险理赔、贴息贷款、融资对接一整套金融纾困组合拳，全力护航灾后重建与经济稳增长，引导保险机构全面开通理赔绿色通道，落实能赔尽赔、应赔快赔、合理预赔，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全覆盖。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银行保险处协调服务处负责人李佩英：
23: 我们将通过强化用户管理、加强投放调度、优化投向结构等措施，加快复工复产贷的投放，加大对受灾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4: 广西台消息，9月19号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在来宾正式启动。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组织近50位来自军队、国防工业、高校的专家走进校园社区，为各族群众带来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的全民国防教育盛宴。系列活动持续至21号，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将国防科普的硬科技与民族团结的软文化深度融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夯实祖国南疆安全稳定的思想根基。3天时间里，专家宣讲团步履不停，先后走进兴宾区81小学、来宾市解放小学、凤凰镇华林社区、象州县四村中心校、象州县实验小学，还赴来宾职业教育中心举办国防形势报告会，把国防科普、民族团结宣传送到城乡各个角落，让不同民族的师生居民共享这场科普盛宴。 本次活动依托中国航空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等国家级专业平台，打破传统宣教壁垒，推动国防科普下沉基层，走到各族群众身边。活动还把航空、航海等前沿国防科技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看得见、感兴趣的案例故事，既讲前沿科技，又传承长征红色基因，同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引导大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国防教育兼具历史厚重感、科技现代感、民族责任感。据了解，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深耕广西基层国防科普事业，累计组织专家500余人下沉八桂大地，直接受众超过50万人次。本次活动通过航模飞行表演、国防科普知识讲座等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近距离感受国防科技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必将极大地促进来宾市全民国防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消息，2026年广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秋季推介活动日前在南宁市马山县举办。来自自治区及各市县相关单位、行业协会、旅行社、涉农涉旅企业的约180名代表齐聚马山，共赏秋日乡韵，共商广西农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如今广西的四季农旅推介活动已经从最初单纯发布精品线路的信息平台，提升为挖掘文旅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下一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联合文旅体育部门，持续做深做实四季农旅品牌，坚持一地一特色、一季一主题，引导桂北山地、桂南滨海、桂东古道、桂西边关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推动丰收场景向消费场景转化，把农事采摘、乡土市集、乡村赛事、民俗展演打造成为常态化产品，推动游客从打卡观光走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积极对接东盟开放带来的流量机遇，吸引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区外市场主体参与广西乡村业态打造，让更多的桂字号土特产跟着乡村旅游出山向海。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广西台消息，江西省赣州经开区三江镇斜角村一座百年客家老屋伫立在田垄旁，这便是《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手译者之一郭大力先生的故居。如今的郭大力故居不再是乡野僻静的普通民居，而是展陈有序、史料详实的红色教育阵地。入党誓词墙、家风展区、廉政教育点位错落有致，人们驻足凝视那盏煤油灯，品读一书往事，感悟先辈扎根逆境、求索不止的初心力量。截至目前，故居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3万人次，成为红土地上浸润人心、传承精神的红色地标。依托故居红色资源，三江镇盘湖乡村发展棋局，当地投入900万元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落地见效，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焕然一新。闲置土地被充分盘活，百亩蔬菜基地生机勃发。三江镇创新打造文明实践加便民快递服务点，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便民服务直达田间地头，红绿交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从阁楼一盏微光到一城产业星光，红色初心在赣州经开区的产业沃土上接续传承。赣南是原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主要发祥地。赣州经开区这片228平方公里的热土，1990年成立以来，一步步实现从农田乡野到千亿园区的蜕变，成为赣州工业发展主战场和经济增长的总引擎。 如今经开区已集聚工业企业200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322家，培育6家百亿级企业，电子信息、稀土新材料、新能源零部件、高端装备四大产业呈集群链式崛起，活力澎湃。万千灯火初心不改，如今满城产业星光，是红土地代代接力的回答。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落户青州的广投集团年产60万吨碳基新材料项目产出首批预备阳级产品，项目由广投集团旗下广西铝业集团投资建设，是平陆运河经济带标志性铝产业项目，也是打造清北防沿海循环铝产业集群的关键项目，主要生产铝电解用预备阳级，搭建智慧生产模式，整体自动化率达90%，采用先进烟气净化技术，行业首次使用次高压余热锅炉及发电机组，污染物达国家超净排放标准，可满足全厂90%生产用电，年节约标煤超9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0000吨。项目全面投产后，集团铝电解碳素总产能将达150.5万吨，跻身全国商业阳极企业前三，可支撑约300万吨电解铝生产，提升广西铝产业本地配套率与产业根植性，有力助推广西铝产业向海发展。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我区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4研究所三家企业获批创建，实现广西在该类国家级示范项目上重要突破。
1: 日前，南宁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便利度的若干措施，推出首批7项便利化改革举措，通过系统性升级登记服务，持续优化面向东盟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以制度创新增强城市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5: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5: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5: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5: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南唐某年初冬，江南下起了小雪，随之而来的是刺骨的寒风。风雪交加，路上的行人裹着棉衣，行色匆匆，都想早点找个客栈休息。可是江面上的渔民为了生计，不能像行人一样安心休息，他们忍受着寒冷，撑着小船在江面布下渔网，期待河神显灵，让今天的收获多一点。渔民不只有成年人，还有一些孩子，两个少年正光着腿抬着网，艰难地在水中前进。这时候已经快到晌午了，有船家开始在船上给孩子们生火做饭。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一幅江行出雪图说起，听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画，好好看。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这幅江行出雪图长约4米，可以分作7段。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来看，最开始是两组人物，他们形态各异，在寒冷的江面上奋力劳作。大胡子中年人蹲坐在一口大锅前，正在鼓着腮帮子吹火，准备给孩子们做饭。在船棚的另一端，一个小孩揣着手夹着伞，蜷缩在地上打盹儿。旁边还有一条船刚刚停靠在岸边，还没停稳，船尾的大人正在用竹竿撑船，避免跟大胡子男人的船发生碰撞。这只船上有2个孩子，也都打着伞。这时候大胡子中年人做饭产生的白烟飘散过来，俩孩子正好在烟气边缘，于是他们紧紧地捂着口鼻以防被呛。两条船所处的位置是一片江中的沙洲，此刻这片沙洲正好可以当作天然避风港，给过往的渔民提供一个临时依靠的地方。虽然寒气逼人， 但好歹马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港口旁边有一棵大柳树，临风的一面已经有了积雪，在萧瑟的冬天，柳树只剩下干枯的树干和树杈，伴着岸上的枯草显得格外寂寥。江边的小路上有两个人，一位白胡子老者推着独轮车赶路，他的孙子拉着车上的绳索，屈身低头帮着爷爷省点力气。车上是盛饭的瓦罐，丝丝往外冒着热气。他们应该是要去给家人送饭，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老人家只穿着一双裸露脚面的草鞋，不过他并没有被冻得瑟瑟发抖，而是专心盯着瓦罐，小心地握紧车把，以防瓦罐摔碎。右边的画面有两个少年，他们在草棚里躲避寒风，同时看守着江里的渔网。一个少年把左手揣进上衣取暖，神色愁苦，目光看着江面。另一个少年冻得瑟瑟发抖，几乎要缩成一团，他夹着胳膊，手提小盆，正要吃午饭。渔网布置在篱笆开口处，篱笆内还有一位渔民，正在奋力将渔网张开，配合那两位少年捕鱼。受到惊吓的鱼从渔民这里逃窜，正好自投罗网。渔民用的那种网叫做增，形状如同一把倒过来的伞，捕鱼时先把增铺在水里，等到鱼群游到增的上方，就及时把它提起来，然后用抄网捕捞困在里面的鱼虾。再往后看，江岸上第二次出现行人，这组行人骑的是驴，不是马，他们侧对面是一片竹林。在古代，不同的坐骑代表着不同的身份，骑驴的一般是文人或者隐士。在这组画面中，前面那位骑驴者正在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同时转头跟后边的人说话。他们所在的地方地势开阔，风也更大，刺骨的冷风把他们的衣帽吹了起来，估计在这种狂风当中，对话的双方都听不清彼此说了什么。不过从他扬鞭所指的方向来看，他应该是在提醒后面的那个人砍对岸的竹林。那片竹林下是一个草棚，棚里有四个小孩子，其中三个正在忙着起网，三人神色各异。老大干活最专心，中间的那个看见外人好奇的观望，最小的则吃惊的看着竹林外的另一个小孩。那个孩子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短上衣，前胸裸露，什么都没穿，怪不得引起大家的注意。到了下一夜，出现了一位骑马的主人和一个跟在马后的仆人。在古画当中，骑马者一般为官员，马背上的中年人看起来地位颇高，不过他的身边是几棵歪斜的枯树，树上还有苔藓之类的附生植物，这或许代表着中年人志气已衰。这一段的江面空空荡荡，缺乏生机，中年人缩着身子，神情凄迷，显然江水与他的心境互相映衬。在这幅画中，推车者、骑驴者、骑马者依次出场，骑驴的地位不如骑马的，但是比推车的要好一点。但是从画家的描绘来看，骑马的中年人遭受挫败，前途未卜，反倒不如推车的老者。那位老者虽然衣衫褴褛，但是他有儿孙，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古时候官吏到任称为走马上任，所以马代表主人身份尊贵，而驴是隐居田园的象征。画家画驴画马，包括最开始画的推车，都不是随便画的，而是有特别的隐喻。他们的主人在岸上行走，跟江中的渔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渔民与行人相比显得格外有生机，他们做饭是具体的生活，撒网是有目标的劳作，时不时瞅一眼岸上的行人，是满足自己淳朴烂漫的好奇心。岸上的人匆忙赶路，却不知道要去向何方。画卷最右边有一行题字，内容是江行初雪， 画院学生赵干状。状是古代大臣向皇帝呈上的奏状，这说明这幅画是在皇帝的命令下画的。画卷作者是赵干，当时他的身份是画院学生。这个画院是南唐后主李煜创办的。根据北宋人的记载，李煜曾在一幅名为《春江钓叟图》的画上题写了两首渔父词，其中有一句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轮蓝缕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在我国古代，渔父不仅可以指代打鱼的人，还是自由隐逸的象征。或许李煜心中希望自己能去江湖之间做一名渔父，追求自由和快乐。作为画院学生，赵干的这幅《江行初雪图》应该就是为了李煜的江湖梦而作。可惜的是，李煜的江湖梦没有成真，南唐最终被北宋所灭，李煜被俘，彻底失去了自由。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七夕，李煜死于北宋京师，这一天刚好也是他42岁的生日。如今我们欣赏这幅《江行初雪图》，可以把画中那个回首的人当作李煜的替身，他静静地待在画中，永恒地回望自己心中的江湖。见古人鲜活的生活与历史，读出名画的前世今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画，好好看，欢迎继续收听。江行初雪图以手卷的形式呈现，手卷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画装裱方式之一，后来逐渐发展出了立轴、侧页等形式。之所以叫手卷，是因为观者要以左书右卷的方式展开一段看一段，看完了卷起来再看下一段，每次展开的长度都可以用双手自由控制。手卷不能像立轴那样挂在墙上让众人围观，而是只能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不慌不忙地慢慢看。欣赏手卷的过程有点像读书，读书也是自己手捧书一页一页的翻看，只不过书页是固定的，不能像手卷那样流畅随意。手卷画一般篇幅较长，可以展现多组场景，画师作画的时候也要付出很长的时间，因此手卷的创作者一般是专门的画师，文人则更偏爱小幅画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幅墨兰图，它的作者叫郑思肖，是一位个性极强的文人。这幅画是一株孤零零的兰花，叶子飘逸地向外伸展。初看这幅画时，观者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可是如果将目光投向兰花的根部，就会发现这株兰花是没有根的，看起来就像生长在空中。是不是古人画兰花都不画根呢？其实不是，明代的文鹏也画过一幅墨兰图，那株兰花从土中生长出来，画得非常的清楚。那么郑思肖为什么不给兰花画根呢？这要从他所处的时代说起。郑思肖经历了从宋朝到元朝的改朝换代，他的人生也因此分成了两半。前半段在南宋，当他年近40岁的时候，南宋灭亡了。后来他又在元朝的统治下活了将近40年，直到78岁离世。对郑思肖来说，南宋就是他的故土，人到中年，故土被夺，江山易主，郑思肖十分的悲痛。从那以后，他画兰花就再也不画根了。有人问起，他就答：土地都被外人给夺去了，兰花哪儿还有根呢？除了画兰花，郑思肖还做了很多别的事儿，比如把名字改为思肖。宋朝的国姓是赵，繁体字的赵是由走和肖构成， 改名为思潇，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对宋朝的怀念。宋朝灭亡之后，每逢祭祀的日子，郑思潇就会跑到野外一个人大哭一场，然后朝南叩拜。随着时间的流逝，宋朝移民的伤痛逐渐被时间抹平，理解郑思潇的人越来越少，可是他的做法却依然很执拗。只要听到有人说北方话，他就会把耳朵捂起来。出身于宋朝宗室的画家赵孟俯，原先和郑思潇是朋友，后来赵孟俯给元朝当官，郑思潇不耻其为人，就和他绝交了。后来赵孟俯多次上门拜访郑思潇，都吃了闭门羹，只能无奈地回去。郑思潇晚年把房子卖了，用卖房所得的款项接济穷人，他还把自己大部分的田产施舍给寺庙，只给自己留了几亩薄田当做衣食来源。他对佃农说，等我死了，这田就归你。郑思潇临终前嘱托友人说，烦请你做个牌位，上写大宋不忠不孝郑思潇，说完气绝离世。郑思潇这株无根之兰，以常人不理解的倔强，守护了自己心中的故土，也留给了后人无尽的叹息。墨兰图是一幅典型的文人画，作为中国绘画长河中的一条支流，文人画从魏晋时期开始发展，

到宋代逐渐成熟，占据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主导地位。文人画的特点就是不在乎画得像不像，而更在乎能不能画出性情。比如郑思肖这幅墨兰图，它没有根，不像现实中的兰花，但恰恰就是因为没有画根，才表现出郑思肖的性情和意气。这本书的书名叫《中国画好好看》，所谓中国画特指中国古代的绘画。书名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画很好看，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二是中国画要仔细的看，好好的看，这样才能体会出画中的奥妙。这本书带领我们以专业视角欣赏中国古画，对培养大众审美大有裨益。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画好好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熊猫园说，每一幅的解读细致入微，有你能想到的作者介绍、作品尺寸、图画大意，还有针对画中各种细节进行的详细解读。读者绿草白说，如果在博物馆看不真切、看不过瘾的话，读这本书真是再好不过了。此书非常适合我这样的中国画小白来进行扫盲。读者都好说，现在的书特别是文化和艺术类，都一股脑似的插科打诨，满篇的网络用语，追求幽默好玩，导致内容不够严谨，语言油腻。但是这本书真的是清流了，通俗又不失严谨，幽默又不过分讨好读者。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巴德兰兹列地。如果地球上还有比沙漠更荒凉的地方，那就是列地了。列地英文中是恶劣之地的意思。世界上最著名的列地当属巴德兰兹列地。在巴德兰兹，满目低矮的山峦，崎岖的丘陵，地球被腐蚀成奇怪的形状，一望无垠的沙漠令人惊异万分。有谁能相信7500万年以前，巴德兰兹地区是一个面积约1.55万平方千米的浅海，以及大片低洼的沿海平原，气候属于亚热带，和现在美国北佛罗里达州相似。无数动物正处于它们的全盛时期，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原始哺乳动物、鸟类，甚至恐龙。6500万年前，洛基山脉在隆起的时候将这个地区抬升，海水渐渐退去，带走了表土和部分岩石，这个地区颓然走向荒原。如今侵蚀仍在进行之中，如果你亲临现场，能清晰地看见沙砾中海洋时期的一层层沉积物。当你站在爬行动物时代的恐龙化石面前，立即就会感受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以及一种莫名的苍凉。昔日的霸王如今只不过是一堆骨架，一把黄土，曾经是那样的雄姿威武，而今剩下的只有冰冷，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着实让人不禁感叹时间的磨砺和岁月流逝的无奈。曾经在巴德兰兹生活着一种长有巨大犄角、魁梧的身躯、体态威严却动作敏捷的大角羊。由于其公羊的犄角是北美人最喜爱的室内装饰品，他们频频遭受无情的猎杀。美国当地的土著人常常带着大羊角犄角冒出公羊，以接近和捕捉大角羊。当然，他们捕捉到的只是少数，真正的威胁来自移民。到了1880年，移民终于扫荡了巴德兰兹大角羊的生存之地。

0: 使其无处可逃。1925年，最后一只巴德兰兹大角羊也因为它巨大而美丽的犄角没能逃脱被猎杀的厄运。巴德兰兹猎地尽管一片荒凉，但在丘陵的底部仍然有植被生长，让草原犬鼠赖以为生。读书小百科，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0: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 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无限。

月虎寄出的金杯，海龟牛笑一个，哈，海林一去不再回。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1: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2: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3: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4: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6: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9: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2: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心字组词，一定要够心哦。
1: 心？什么心？
2: 妞妞的话，威力级。
3: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4: 这是我爸爸，每天都在玩他的新玩具。
5: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6: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7: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5: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8: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9: 把每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

0: 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 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0: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9: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1: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2: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9: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1师第2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3: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9: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4: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6: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4: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7: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8: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0: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1: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0: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颖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21: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0: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22: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0: 最终，陈元将以13.15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23: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4: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0: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5: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6: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27: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5: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6: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8: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6: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 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2: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8: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3: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4: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6: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8: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6: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8: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6: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8: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1: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 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0: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0: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9: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9: 户外阳光正好，
10: 路边风景很美，
9: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制造业培育增长新引擎，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中秋假期，广西多地劳动者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
1: 广西发布秋季农旅精品线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今年以来，广西锚定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技改换新，新兴产业加速壮大，工业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一至八月，全区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18.8%，现代绿色化工增长20.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5倍。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2: 在柳州市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智能总装车间，记者看到机械臂精准起落，一台台新能源汽车沿着柔性生产线有序下线。从零部件装配到整车检测，数字化系统全程管控，产品源源不断销往东盟乃至全球市场。作为广西本土重点车企，上汽通用五菱目前海外累计销量突破150万辆，业务覆盖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六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车 Ixon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完成首批用户交付。眼下，上汽通用五菱技术中心副总经理李天辉正率领团队研究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等相关标准，加快落地印尼，为后续企业出海铺平道路。
3: 我们推动整个国标直流快充在印尼获得国家认证，本质上它就是整个技术路线未来对于市场话语权定义。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
2: 广西制造不止整车出海，动力电池等核心配套产品也成为外贸新亮点。在柳州，鹏辉能源等企业储能海外订单持续爆发，动力电池生产无尘车间里，锂电池经过涂布、卷绕、封装、检测，源源不断下线。这些电池除了供给本地车企，还批量出口海外储能项目。广西锂电产业链正从配套本土整车走向独立参与全球储能市场竞争。汽车产业的蝶变是广西制造业培育新动能的缩影。按照打造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部署，广西把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作为主攻赛道，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延链。一至八月，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2.2%，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保持2位数增长，新质生产力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传统重工业基地也在拥抱智能化变革，在柳钢防尘港冷轧厂，曾经高温嘈杂的生产现场有了巨大变化。过去拆捆吊装作业需要工人长期在高温环境值守，如今五具横架机械手、智能拆捆机器人替代人工，操作人员转移到主控室远程操控。柳钢防尘港基地冷轧厂电气技能专家黄德文：
4: 这些的应用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大大降低了我们员工的一个强度。
2: AI 赋能制造不止钢铁、汽车，在广西森工集团木材加工车间里，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投放到产品打包的全流程无人化智能生产。公司董事长李松海：
5: 我们引进了迪芬巴赫、新北尔康普、易马斯等国际先进的设备，并依托中央控制室实现数据实时监控跟远程调度。未来我们将推动更多高端功能的新的板材的数字化制造与技术突破，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 制造业稳，工业底盘就稳，产业向心，经济增长才有持续动力。今年以来，广西出台系列工业稳增长政策，建立重点企业清单，专班服务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降成本，推动新建项目尽快投产，存量企业提质增效。一至八月，广西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9%，外向型制造活力进一步释放，一场提质向心的产业变革正在八桂大地持续推进。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袁煌：
6: 进入十五自治区党委政府，打破 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界限，集中优势资源，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递增到十五梦，实现一二三四发展目标，即打造一个万亿元产业、两个五千亿元产业、三个四千亿元产业和四个超千亿元产业。
0: 中秋假期，万家团圆之时，广西多地劳动者仍坚守岗位。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7: 中秋期间，零陵高速、江贵高速、荣福高速等在建项目保持全线施工，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据了解，荣福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零二线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黔桂粤三省区重要省际通道。线路全长111.5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桥隧比达62.1%。目前项目全线27座隧道已全部双洞贯通，桥梁工程完成90%，整体进度符合预期，预计2027年上半年建成通车。施工间隙，项目部还特地为建设者准备了明信片寄给家人。广西中建荣福高速公路项目6-2标段党支部副书记程斌立。
8: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分隔三地，但是现在正是项目的攻坚关键时期，期盼通车的那一天，我也在奔赴自己的热爱里，也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7: 高速公路建设者用汗水铺就通途，而在另一条守护生命的战线上，医护工作者同样没有停下脚步。在贵港，贵港市中心血站的医护工作者用坚守守护生命，他们和往常一样做好血液采集、检测、分离等流程工作，与无偿献血的爱心市民一起为生命续航助力。贵港市中心血站护士秦敏山。
9: 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临床用血不会放假，虽然不能和家人过节，但想到每一袋血液能挽救生命，这份工作就特别有意义。
7: 贵港市民吴恒。
10: 想不到也是很多人过来献血的，能帮助别人其实也是挺好的。
7: 从生命接力到国门守护，这个中秋还有一群人日夜坚守在边境一线，用担当照亮边关明月。中秋佳节，返乡探亲人员与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在防城港市东兴市国门大道，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执勤现场灯火通明，民警引导车辆停靠检查区，信息核对，车辆查验，整套流程干净利落，很快便示意车辆通行。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值班负责人韦涛。
11: 结合往年情况预计，中秋三天假期，我们日均查验车辆人员分别将达30000余辆次、80000余人次。
7: 为提升通行效率，这个站实行24小时执勤模式，根据实时车流动态调整车道开放数量，借助大数据预判高峰时段，前置引导分流，做到未堵先疏，全力保障过往群众出行顺畅。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民警杨卓。
12: 越是重大节日，我们越不能松懈，只要能守好边境，所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
7: 在百色市，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严格落实24小时双向查缉勤务，假日期间累计组织警力300多人次，查验进出边境地区车辆约2500辆次，徒步巡查界碑、边境便道等重点区域80余处，全力筑牢边境安全屏障。百色市纳坡县白省乡群众张先生。
13: 这几天过节，每天都能看到警车来巡逻，即使晚上出门也很放心，感觉安全感满满的。
7: 百色市纳坡县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梁德怀。
14: 虽然身在边疆，我和亲人也在守望着同一轮明月，我守着国，也就是在守着家，守着他们。
0: 文化中国行。
1: 中秋假期，全区各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人们欢聚一堂，尽享团圆之乐，徜徉山水，饱览山河胜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中秋假期，百色靖西市2026年中秋花灯巡游启幕，靖西各单位、学校、乡镇打造的主题花灯与市民自制的民俗花灯夜游编成，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富有广西边关特色的中秋民俗盛宴。
15: 46组主题花灯轮番亮相，内容涵盖中秋团圆、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花灯巧妙融入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本土元素，兼顾传统工艺，尽显边关文化特色。夜幕下，花灯暖光皓月，与街边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天上月、地上灯、人间情的团圆画卷。新疆游客韩晓彤，
16: 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在靖西这边看到这些花灯还是真的蛮震撼的。
15: 中秋假期，名城有约瑶月满庭主题活动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名城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在这座灯火璀璨的百年古城里热热闹闹共度中秋。丰富的活动将富川民族特色与古名城百年文化底蕴有机融合，让传统节日可感可触，让历史文化可知可亲。游客毛青，
17: 我们是从广东惠州过来，很开心啊，现在这里变化很大的，还有很多活动。
15: 我们的节日中秋公益观影活动日前在玉林陆川县举行，100名特殊群体、困难群众、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以及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代表齐聚一堂，在温馨光影中欢度佳节。陆川县以公益观影、文化惠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团圆和谐、感恩奋进的节日内涵更加可感可及。快递员代表陈立成，
18: 收到这份暖心福利，心里暖暖的，也真切感谢到社会对我们一线劳动者的尊重和牵挂。
15: 中秋假期，南宁园博园双节金秋奇妙嘉年华主题活动开启，萌宠亲子体验、粉黛花海、游园寻宝闯关等多种玩法同步上线，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集观赏、互动、趣味于一体的金秋游玩盛宴。目前，园博园内3.1万平方米粉黛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一望无际的粉色云雾让人陶醉。假日期间，花海区域开展民谣小叙、花间萌宠等活动，吸引许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拍照。市民李小英，
19: 这个粉黛花海呢长得非常的好，然后它的面积也特别的大，部落有致，设计了很多的人行道，非常的适合我们去拍照出片。
15: 此外，10月1号至4号晚，南宁烟花秀将献礼国庆，每晚23000发烟花点亮南宁园博园夜空，全新4大主题烟花秀轮番上演，新增旋转摩天轮与高空彩色瀑布烟花、七彩祥云、银河加特林、80米高彩虹柱等13种特效烟花，为游客呈现一场精彩的夜间光影盛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0: 广西台消息，9月23号，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一周，通航首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货运内外航线相继开通，水上客运热度持续攀升。9月23号，平陆运河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首航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顺利抵达越南秦居港，该轮于9月16号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起航，沿运河直达钦州港出海，实现全程江海直达，无需中转，直抵越南秦居港。据了解，本次首航航次共装载252标准箱，货源覆盖川渝地区的原明粉、化纤玻璃等化工原料，以及广西汽车 KD 散件、人造板等本地优势产业货品。而在此前的9月18号，平陆运河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内贸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轮顺利抵达杨浦港，该轮同样在平陆运河通航首日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本航次装载了广西生产的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航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狮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货物。 一内一外两条航线协同发力，构建起内联国内沿海、外通东盟市场的江海联运网络。一方面助力更多西南货、广西造低成本出海，另一方面推动东盟特色大宗商品高效输入中国西南腹地，持续重塑区域跨境物流格局。运河通航红利迅速辐射至文旅消费领域，沿线水上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客运航班需求旺盛，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自驾前往体验通江达海之旅。运河水上观光有望成为区域假期出行新热点。据平陆运河集团数据，中秋假期运河沿线计划开行水上客运航线四条，预计接待旅客约1.5万人次。
1: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紧扣攻坚三季度经济目标任务，统筹全区金融力量靠前服务，持续抓实金融各项工作，持续推动 AI 赋能金融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请听广西的记者陶启堂、通讯员陈小玲的报道。
2: 近日，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汇聚我国优质金融科技人才、前沿创新技术与成熟落地方案，打通技术研发、产业应用与市场落地的衔接壁垒。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的金融 AI 魔术共振可信数据流通平台项目参加了此次大赛。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金融科技部经理甘行辉：
3: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金融 AI 魔术共振可信数据流通平台，核心就是在数据不出域、合规可控的前提下，融合行业和政务高质量数据，为企业金融决策和 AI 模型训练提供数据支撑，让金融服务更智能、更精准。这次比赛我们在金融基础设施赛道斩获桂冠，这是对可信数据流通赋能金融 AI 这一探索的充分肯定。
2: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通过举办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挖掘一批落地性强的 AI 金融创新成果，为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数字动力。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改革合作处相关负责人蓝永平：
21: 以赛事为创新孵化器，挖掘培育本土 AI 金融创新成果，用技术创新破解市场主体融资痛点，疏解产业发展难点，夯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底座，深化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务实合作，促进创新成果双向流动，拓展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新维度、新空间。
2: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紧扣攻坚三季度经济目标任务，统筹全区金融力量靠前服务，出台广西金融支持救灾和灾后重建若干措施，打出保险理赔、贴息贷款、融资对接一整套金融纾困组合拳，全力护航灾后重建与经济稳增长，引导保险机构全面开通理赔绿色通道，落实能赔尽赔、应赔快赔、合理预赔，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全覆盖。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银行保险处协调服务处负责人李佩英：
22: 我们将通过强化预估管理、加强投放调度、优化投险结构等措施，加快复工复产贷的投放，加大对受灾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20: 广西台消息，9月19号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在来宾正式启动。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组织近50位来自军队、国防工业、高校的专家走进校园社区，为各族群众带来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的全民国防教育盛宴。系列活动持续至21号，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将国防科普的硬科技与民族团结的软文化深度融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夯实祖国南疆安全稳定的思想根基。3天时间里，专家宣讲团步履不停，先后走进兴宾区81小学、来宾市解放小学、凤凰镇华林社区、象州县四村中心校、象州县实验小学，还赴来宾职业教育中心举办国防形势报告会，把国防科普、民族团结宣传送到城乡各个角落，让不同民族的师生居民共享这场科普盛宴。 本次活动依托中国航空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等国家级专业平台，打破传统宣教壁垒，推动国防科普下沉基层，走到各族群众身边。活动还把航空、航海等前沿国防科技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看得见、感兴趣的案例故事，既讲前沿科技，又传承长征红色基因，同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引导大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国防教育兼具历史厚重感、科技现代感、民族责任感。据了解，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深耕广西基层国防科普事业，累计组织专家500余人下沉八桂大地，直接受众超过50万人次。本次活动通过航模飞行表演、国防科普知识讲座等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近距离感受国防科技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必将极大地促进来宾市全民国防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1: 广西台消息，2026年广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秋季推介活动日前在南宁市马山县举办。来自自治区及各市县相关单位、行业协会、旅行社、涉农涉旅企业的约180名代表齐聚马山，共赏秋日乡韵，共商广西农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如今广西的四季农旅推介活动已经从最初单纯发布精品线路的信息平台，提升为挖掘文旅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下一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联合文旅体育部门，持续做深做实四季农旅品牌，坚持一地一特色、一季一主题，引导桂北山地、桂南滨海、桂东古道、桂西边关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推动丰收场景向消费场景转化，把农事采摘、乡土市集、乡村赛事、民俗展演打造成为常态化产品，推动游客从打卡观光走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积极对接东盟开放带来的流量机遇，吸引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区外市场主体参与广西乡村业态打造，让更多的桂字号土特产跟着乡村旅游出山向海。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0: 广西台消息，江西省赣州经开区三江镇斜角村一座百年客家老屋伫立在田垄旁，这便是《资本论》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之一郭大力先生的故居。如今的郭大力故居不再是乡野僻静的普通民居，而是展陈有序、史料详实的红色教育阵地。入党誓词墙、家风展区、廉政教育点位错落有致，人们驻足凝视那盏煤油灯，品读一书往事，感悟先辈扎根逆境、求索不止的初心力量。截至目前，故居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3万人次，成为红土地上浸润人心、传承精神的红色地标。依托故居红色资源，三江镇盘湖乡村发展棋局，当地投入900万元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落地见效，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焕然一新。闲置土地被充分盘活，百亩蔬菜基地生机勃发。三江镇创新打造文明实践加便民快递服务点，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便民服务直达田间地头，红绿交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从阁楼一盏微光到一城产业星光，红色初心在赣州经开区的产业沃土上接续传承。赣南是原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是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主要发祥地。赣州经开区这片228平方公里的热土，1990年成立以来，一步步实现从农田乡野到千亿园区的蜕变，成为赣州工业发展主战场和经济增长的总引擎。如今，经开区已集聚工业企业2000余家，归上工业企业322家，培育6家百亿级企业，电子信息、稀土新材料、新能源零部件、高端装备四大产业呈集群链式崛起，活力澎湃。万千灯火初心不改，如今满城产业星光，是红土地代代接力的回答。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节日消费不踩坑，南宁12315发布消费提示，哪些套路要警惕。
20: 七十克黄金塞进鱼肚寄往外地，柳州女子坚称没被骗，民警能否劝回，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韩杰，主播心语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
6: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
7: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9: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9: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9: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